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7: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集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6: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7: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北京时间8:22，干椒油品继续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来自于我们的杏花村的汾酒啊，这个清香型53度，然后一瓶475毫升，一箱4瓶，到手价只要199，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说199块钱到手是8瓶。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了。杏花村酒呢，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这也是柏林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们特别喜欢喝的一款酒。如果您真的感兴趣，可以一起了解一下。
1: 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刹车油这个油液在车型当中的更换频率不算特别高，很多人会忘记换。但如果刹车油它一直不换，会有什么后果呢？刹车油如果长时间不换，最需要担心的问题就是吸水变质，含水量增加，这会导致刹车油的沸点急剧的降低。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研究发现，制动液含有1%的水分，刹车油的沸点就会降低8%，2%的水分能降低21%，3%的时候沸点几乎就降低50%了。而沸点降低就会导致

我们刹车管路内产生气阻，除了会导致制动失灵，还会出现刹车回弹的问题，发生制动脱质。刹车油它每年大概会增加1%到2%的含水量，而当含水量超过4%的时候，刹车油就需要更换了。所以每隔2年或者是4万公里，就算大家还不换刹车油，也要记得检查一下刹车油的含水量到底有没有超标。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辆一切正常。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

0: 克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北京时间的8:3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柏林的。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继续说一说咱们这个杏花村原浆啊，双节福利干嚼优品，今年扫码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的优惠券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就行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457毫升一瓶装的这个杏花村酒，一箱4瓶，到手价。到手199块钱能够拿到2箱，也就是说199买8瓶这样的酒，性价比非常高，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江西省全省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23度，赣南23到25度，风力全省偏北风，风力赣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赣中赣南3级风。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北京时间9:05来提醒各位好朋友，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长时间的加班、暴饮暴食、彻夜打游戏，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容易患上癌症啊！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各位，平时要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弱碱性体质，平时要注意适当的锻炼身体，提高身体免疫力，这样疾病也是会远离大家的。北京时间的9:05来关注国庆假期第三天，也就是昨天啊，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运行。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加强对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管严查交通违法，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4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的话，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您的路线。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了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到11月份集中开展。截至到昨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由于4号闭幕日当天没有中国选手参赛啊，代表团最终锁定该成绩，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的记录。
4: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9: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干交友品现在也是正式上线了，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特别好的东西啊产品。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林可跟我们分享到的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友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

0: 秋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

0: 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10: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基本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白天吉安、抚州、赣州30阴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宜春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赣中赣南3级风。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

无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嘞，北京时间的10:30，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这个时间点，省会南昌路面通行一切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品商城上线，优惠非常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喽。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秋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此外呢，在 S41 宁定高速公路宁安段113公庄的位置，盘古山服务区至龙部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超车道，现场行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全省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23度，赣南23到25度，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赣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赣中赣南3级风。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4号宣布，在4号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3号在国家网球中心继续进行，女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遭世界排名第118位的查拉耶娃逆转淘汰。中国选手郑钦文、孙欣然携手晋级32强。男单赛场，商俊成不敌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无缘8强。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将陆续低至20度出头，较之凉爽不少。恰逢假期的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
1: Hello 主持人好，听
2: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及时的信息。G45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708公里处，宜丰枢纽至宜丰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单道在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大家分享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呢即将全面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宾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前辈，当年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1: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0: 繁荣昌盛。

0: 怎样的七十七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1: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高速公路方面及时的情况。截至目前呢，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大，G35吉广高速阴岭南段顾村瑞金北往鹰潭方向，G76下蓉高速瑞干段罗澳，G0321德上高速段德上段三清山西大毛山往德新方向。以下路段缓慢通行往广州方向。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
2: 公路，一个弯道并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我们来看一看目前高速公路和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南昌市路面的情况还是主要集中在老城区的几个旅游景点的周边路段，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包括八一广场周边道路、八一起义纪念馆周边的道路、万寿宫周边道路、和滕王阁景区，以及现在阳明路、叠山路、孺子路双向车流量都偏大。高速公路方面，我们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S41宁定高速的宁安段110公里处盘古山府区至龙部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超车道缓慢通行当中。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8: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 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
9: 与祖国同频奔跑。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9: 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
8: 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这是咱江西人的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分享什么好物。
1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

信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

0: 100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线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物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全来选购。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那些痛风的朋友就很痛苦了，痛风过就完全不能吃螃蟹了，这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痛风患者确实需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同种类螃蟹嘌呤含量有一定差异，但大多数螃蟹属于高嘌呤或较高嘌呤食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告别，只要注意饮食搭配，控制摄入量和频率，也是可以适当吃点解馋的。单次大量食用螃蟹的确会升高血尿酸，诱发痛风急性发作，导致关节突然剧烈疼痛、肿胀等问题。但痛风管理的关键是在于综合的控制，包括限制总嘌呤、戒酒、多喝水、规律用药等。如果尿酸水平稳定，偶尔食用适量的螃蟹，使用时避免喝酒、吃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同时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尿酸稳定。螃蟹是一种水产食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有优质蛋白、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矿物质，完全告别也会错失美味和营养哦。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

0: 白居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南昌市东面八一大道，南面孺子路，西面沿江大道，北面阳明路合围的区域，也就是老城区这一块，交通流量特别大，尤其是以滕王阁景区和八一起义纪念馆景区、万寿宫景区这三个景区的周边道路，车辆集中，车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其他道路交通情况尚可。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刚刚收到的消息 ，S81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受暴雨天气影响啊，已经下大雨了，赣南地区。崇义南涪江阳明湖收费站入口呢，现在在临时管控当中。另外 ，S89上连高速的平连段，56工装处的白柱二号隧道入口平乡往莲花方向现场占用行车道，单道呢在缓慢通行当中。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收到的消息 G45 大广高速的太赣段3021公里处18塘枢纽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的超车道在缓慢通行当中。还有 G35 高速公路的英瑞北段受节假日车辆大的影响，金溪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我们来说天气的情况。先上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24小时南昌景德镇全域、九江宜春东部以及上饶西部区域风力增大，辖区内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将出现6到7级阵风。假期天气呢是前雨后晴，昼夜温差明显，大家要密切关注风力变化，做好防风防范措施。具体来说，今天下午吉安、抚州、赣州三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部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的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是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6到7级，赣中赣南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23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6到18度，赣南18到20度。明天赣南赣中东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 妈妈，这人插队了。
0: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5: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依旧在主城区八一广场附近路段以及万寿宫和八一旗纪念馆滕王阁附近路段车流集中，车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一看高速公路方面的及时情况，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G35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246公里的南丰收费站至南山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现在现场道路呢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2: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13: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集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12: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赣婆，风光正好。
13: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1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假期路上贴心乡。
14: 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
7: 质量，同时商城呢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2: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3: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2: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4: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3: 以初心赴新城，祝福祖国
2: 繁荣昌盛。

无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一零五点四，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即将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持人林可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

0: 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看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刹车油这个油液在车型当中的更换频率不算特别高，很多人会忘记换，但如果刹车油它一直不换会有什么后果呢？刹车油如果长时间不换，最需要担心的问题就是吸水变质，含水量增加，这会导致刹车油的沸点急剧的降低。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研究发现，制动液含有1%的水分，刹车油的沸点就会降低8%，2%的水分能降低21%，3%的时候沸点几乎就降低50%了。而沸点降低就会导致我们刹车管路内产生气阻，除了会导致制动失灵，还会出现刹车回弹的问题，发生制动脱质。刹车油它每年大概会增加1%到2%的含水量，而当含水量超过4%的时候，刹车油就需要更换了。所以每隔2年或者是40,000公里，就算大家还不换刹车油，也要记得检查一下刹车油的含水量到底有没有超标。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8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
5: 是进行解答辨析理论，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认识文学现象，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当我们一开口谈论文学，理论就随之而来。一部作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一部作品到底算不算文学？某人对作品的解读到底是不是过度解读？到底什么才算是经典的好作品等等，这些纷至沓来的问题，或许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想问但不敢问，想说却欲言

纸的问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将对这些文学阅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剖析，对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进行梳理和考察，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把那些含混不清但又绕不过去的问题说得稍微清楚一些。当然，跟文学有关的问题往往都是说不尽也道不完，很多问题也没有固定的答案，但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

0: 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南昌市各条交通干道出行情况压力比较大的集中在几个景区的周边道路，万寿宫景区周边道路以及滕王阁周边的道路，像明德路隧道啊、沿江中大道，还有中山西路、中山桥路段以及府河北路。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大世悦美食街区以及八一旗纪念馆、万寿宫周边地区的几条道路吧，都出现了车辆非常集中、车行缓慢的情况。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好，我们看看 G70 福音高速的温莎段392公里，上塘收费站至黎川收费站区间往福建方向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现在呢是可以正常通行了。S41宁定高速的宁安段39公庄处的进石收费站至和风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在呢是道路中断。S6021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355公里处金西湖特大桥上往杭州方向，现场行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我们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下午到晚上的天气，今天下午吉安、抚州、赣州三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的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天气，明天赣南和赣中东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国庆期间高速出行务必牢记保命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如果行车途中遭遇了车辆故障、轻微事故，千万不要在车道内滞留、下车协商什么的，需要及时将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全车人员迅速撤离至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随后拨打报警救援电话，有效规避二次事故风险，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郊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落幕，中国队凭借稳定发挥持续领跑奖牌榜，多项项目实施历史性突破，高尔夫等项目斩获亚运首金，创下境外参赛以来最佳竞技表现。国庆期间全国安全生产检查持续深化，各地聚焦景区、商超、交通、工地重点领域严查风险隐患，通过全员值守、动态巡查，筑牢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防护屏障。山东崂山风景区发布假期交通管控通告，10月3号到6号实施旅游专线交通管制，管控措施有效分流车流人流，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和游客游览安全。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滨海游、亲子游、乡村游订单量大幅上涨，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了惠民活动，持续拉动区域假日消费经济增长。今天南昌城北国际机场的综合交通中心建设稳步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3月正式投用，建成之后将实现空路交通无缝衔接，大幅提升南昌空港综合计算服务能力。国庆期间江西各地秋收工作稳步推进，赣北赣中稻区进入集中收割区，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晾晒，农机作业全覆盖，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

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和半小时前相比，南昌市主城区的道路拥堵情况进一步加剧。在南昌市的八一大道，以东面的八一大道，南面的站前西路，西面的沿江大道，北面的阳明路合围区域，基本上就没有通畅的道路了。各条道路都是交通流量特别大，车辆集中，尤其以几个景区，滕王阁景区、大寺院美食街区、万寿宫周边景区、八一起义纪念馆、新四军军部旧址等周边道路，还有八一广场周边道路，车辆非常大。再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据602杭长高速的德昌段355公庄金西湖特大桥往杭州方向，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

0: 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除了精彩绝伦的故事，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磅礴恢宏的历史叙事，当我们读金庸时还可以读些什么？炙热如火的杨过和冷若冰霜的小龙女，一个着急入世，一个淡然出世，却超越年龄、身份甚至生死，上演了一场冰与火之恋。那么神雕侠侣真的只是一部写情之书吗？人该如何分清善恶，在困境中坚持自我，又该如何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痛苦、执着和欲望？在金庸小说的文本深层，到底蕴含着哪些中国传统的处世道义与人生智慧？天龙八部为何被称为
5: 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他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志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

0: 注儿童成长当中的身体接触与情感交流确实也很重要，着重关注儿童的全面情感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亲子互动和接触，家长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安全感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山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4: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4: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和前半小时相比呢，主城区，特别是站前西路以北八一大道八一大道以西，以及沿江大道以东、阳明路以南。合围区域啊，都是车流量有增无减，多条道路出行缓慢，车辆集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公路刚更新的一组信息。因车辆偏大，以下收费站入口是封闭了。G35济广高速的因瑞北段金西往广州方向，G0321德上高速德上段三清山西大毛山往德兴方向。以下路段是缓慢通行， G35 济广高速因瑞北段1184公桩，还有1188公桩，因瑞南段1369公桩，桥头沟架往广州方向。另外 G45 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5+600米的朱湖隧道附近，2974+893的新福子岭隧道附近，2986公桩+250米处的小源隧道附近往赣州方向。龙阳段3199到3194公桩，五级北段2666公桩+100米往广州方向，还有 G56 杭瑞高速的景物黄段320公桩、326公桩往杭州方向，九锦段359公桩往景德镇方向。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47公桩，横峰南收费站至上饶服务区往上。
1: 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持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

0: 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我们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一些情况。目前南昌市八一广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依旧居高不下，孺子路沿线、中山路沿线，还有叠山路、胜利这个民德路、阳明路以及府河北路、沿江中大道、沿江南大道车辆都偏大，提醒大家小心驾车，注意安全。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1: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0: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2: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0: 繁荣昌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新闻说，孩子因为比较少被家长触摸，容易患上皮肤饥饿症，需要父母经常抱抱才能好转，这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其实不严谨。近日呢，一名4岁男童因为皮肤饥饿症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儿童成长过程中身体接触重要性的关注和讨论。该事件的结论暗示，缺乏身体接触的儿童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也引发了家长们的担忧。其实皮肤饥饿症也被称为皮肤饥渴或触摸匮乏，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疾病，而是形容人们在长期缺乏身体接触时可能出现的情绪和心理层面的不满足。尽管皮肤饥饿症揭示了身体接触在情感交流当中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缺乏接触的孩子都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家长也不必因此过度焦虑或被这个概念所洗脑。相反，我们应该了解儿童抚触的重要性，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情感需求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整体发展状态，而不仅仅是避免皮肤饥饿和增加身体接触的频率，确保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足够的陪伴、沟通和情感支持，这是构建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皮肤饥饿症并不是医学诊断术语，家长们也不必因为这样的说法过度焦虑，但是关注儿童成长当中的身体接触与情感交流确实也很重要。着重关注儿童的全面情感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亲子互动和接触，家长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安全感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

0: 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给我们带来什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我们来看看南昌市目前路面的情况。车辆还是集中在这几个旅游景区景点的路段。南昌市的八一广场周边的道路，像八一大道、中山东路、孺子东路、广场东路、广场南路，车辆都偏大。另外呢，还有八一起义纪念馆周边的道路，像中山路、象山北路、象山南路，包括这边渊明南路等等。还有就是万寿宫周边景区啊，珠宝街啊、袋子巷啊、棉花街啊，交通压力都比较大。现在滕王阁路段依旧交通流量偏大。我们看到府河北路堵车还比较严重，由南向北的道路。再来看一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好，我们来说几条最新的消息。G6011的南韶高速的昌宁路段，218公里处，宁都往南昌方向现场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是 S46府级高速的金府段，受节假日车辆大的影响，金溪西收费站入口管控刚刚解除了管控，金溪西收费站入口往西安方向刚刚解除管控。好，六分钟前的一个消息，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344公桩处，瑞虹信江特大桥上往杭州方向占用超车道，现场的行车道呢是缓慢通行。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如果出现颈椎病以后，您平时可以多做颈部的热敷。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刚提醒听众朋友，这样可以加强颈部的肌肉力量锻炼，来减轻颈部的椎体的受力，从而促进颈椎病症状的减轻，并且可以应用颈部的牵引理疗针灸，同时根据病人临床的症状选择对症的药物治疗。好，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23度，赣南是23到2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中赣北16到18度，赣南18到20度。明天赣南和赣中东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
3: 行，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5: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1: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0: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2: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0: 繁荣昌盛。

0: 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我们来看看南昌市路面的情况。目前南昌市主城区，也就是这些旅游景点景区的周边的道路的车流量有增无减，并没有丝毫的退却啊。我们可以看到八一大道八一广场附近路段、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周边路段、万寿宫周边路段，以及滕王阁周边的路段，还有大士苑美食街区的周边路段，交通流量依旧比较大，车辆集中，车行缓慢，提醒大家小心驾车，注意交通安全。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高速公路呢，是 G6021 杭长高速的德昌段的之前的344公桩的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现场道路呢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的。另外G35吉广高速的殷瑞北段，之前金溪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目前解除管控。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当成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即将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继续给我们分享哪款好品。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

0: 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人说日行灯就是面子工程，没啥实际作用，这话对不对呢？其实日间行车灯的作用肯定是有的，因为日行灯它其实不算照明灯，主要是为了让别人车子知道有车子开过来，是属于信号灯。像雾霾天气，日行灯的作用其实就很大了。不少人觉得日行灯开着浪费电，费力不讨好。而日行灯的总消耗功率大概是在13.5瓦，网约车开着日行灯跑一天，也就是多消耗0.65升的汽油。普通人用车基本上是可以把它忽略不计的。还有些人会觉得说日行灯很刺眼，其实日行灯的发光强度规定是不能大于1200 CD， 发光强度还不到远光灯的1/10呢，一般来说并不会有多刺眼，完全是心理作用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你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象山北路从 G105 到中山路北往南方向，季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蜀子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跟大家说到六市收费站、源头收费站、平乡南收费站入口解除管控，提醒大家注意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9: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

0: 阳之路。
1: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2: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2: 以初心赴新城，祝福祖国
1: 繁荣昌盛。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控糖革命》。对于现代人来说，忙着减肥，忙着美肤，忙着健身，但同时失眠、焦虑、痤疮、糖尿病等亚健康问题又如影随形。法国葡萄糖女神、生物化学家杰西·安佐斯佩告诉你，这些亚健康问题往往都是由我们体内的血糖水平变化引起的，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若置之不理，皮肤问题、情绪问题往往就会接踵而至，情况严重的话更会引发二型糖尿病等身体的问题。作者在《控糖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关键性颠覆常识的观点，不是只有糖尿病人才需要关心血糖，80%的现代人都有血糖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要控制血糖，更重要的是要控制血糖峰值的变化。比节食更有效的控糖方法是改变吃的顺序。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为什么要控糖？出现葡萄糖峰值有哪些危害？轻松控糖的十个小窍门。通过八个章节，系统阐释了如何在不节食、不放弃我们喜爱的食物的情况下，用十个简单而令人惊讶的方法平衡我们的血糖水平，提升和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包括睡眠、情绪、健康、皮肤、体重，甚至是减缓衰老。

0: 胶西粉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看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沿江中大道沿江快速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蜀子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以及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往西方向，还有季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以及象山北路从距105到中山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赣中赣南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18到21度，九江多云，15到21度，景德镇多云转晴，17到24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萍乡小雨转阴，17到23度，新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吉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上饶阵雨转阴，18到22度，鹰潭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抚州小雨转阴，18到21度，赣州小雨，18到2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秋天容易感到困乏，每到周末的时候，不少人都会选择睡懒觉，但是秋天呢，更加应当去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中医认为啊，这天人相应也是养生的一种方法，最有效的顺应自然的养生方法呢，就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调整作息规律了。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四。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

0: 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

0: 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家用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家用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
1: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父母的期望：克服家庭和校园中的骄纵文化》。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父母的期望：克服家庭和校园中的骄纵文化》。威廉·戴蒙，当今世界研究人类发展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的50位心理学家之一，儿童心理学权威巨著《儿童心理学手册》总主编。作为儿童心理学研究者，威廉·戴蒙发现，阻碍儿童道德与智力发展的问题根源在于对心理学概念片面或错误的解读，以及媒体推波助澜的推广。它使孩子的发展陷入困境，同时也将文化带入到一种士气低落的消极状态中。这本书是对美国长期流行的伪心理学、伪育儿学、伪教育学的大批判。这些伪理论包括但不限于给孩子自由，把责任当成对自由的伤害，大量的无节制地表扬孩子，这被当成了爱与维护孩子的自尊，极大夸大孩子的脆弱，似乎由于一句话、一次不当行为受了伤，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父母有罪论、原生家庭大背锅都由此产生。你是不是越看越眼熟？是的，这些伪理论也正在或早在中国流行。戴蒙主张打破娇弱儿的刻板印象，提倡重新审视图书和媒体中养育知识的严谨性。戴蒙认为，父母要通过沟通鼓励孩子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老师也需要通过严格的教学让孩子学会应对挑战，同时又利用好他们自发天然的兴趣。这本书为当下教育变革提供了一种强大而令人信服的动力。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
1: 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呢，有博主说自己购买的香料八角里有13个角，网友说八角除了8个角其他都有毒。不是8个角，八角就有毒，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八角多数具有8个小果，因此得名八角，但八只是它常见的形态，并不是判断物种的硬性标准。现实生活当中，八角、9角甚至角数更多的真八角都有可能出现，因此角数不能单独作为鉴别依据，需要观察其他特征。常被提到和真八角混淆的芒草是一个使用较混乱的本草名，通常用于指代红毒茴，又被称为叫做披针叶茴香，它同样属于八角属，是八角茴香的近缘有毒物种。红毒茴的果实和八角十分相似，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果实瓣数通常是10到14枚，很少有9枚。那么商家会不会故意用芒草等毒八角来冒充真的八角呢？答案是有混入毒八角的可能，但不能因此断言八角茴香与芒草以其他有毒八角属植物外形相似。药材鉴别资料也长期将芒草列为八角茴香的常见混为品之一。通常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八角茴香为批量种植的，和有毒八角混杂的情况出现可能性较低，但如果是从不明来源购买的野生八角，那么混淆风险就比较高了。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6: 中国农业银行。

0: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香山北路从距105到中山路北往南方向，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往西方向，还有金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四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邵阳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赣中赣南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18到21度，九江多云，15到21度，济南镇多云转晴，17到24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萍乡小雨转阴，17到23度，新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吉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上饶阵雨转阴，18到22度，鹰潭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抚州小雨转阴，18到21度，赣州小雨，18到22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
1: 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

0: 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将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1: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0: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2: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具，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0: 繁荣昌盛。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 妈妈，这人插队了。
0: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

0: 文明的旅行者，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

0: 享。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7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各条道路呢通行基本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后的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赣州、吉安、萍乡、兴余、抚州、鹰潭六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晚上赣州市多云，全省其他市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风力是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23到2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1到13度，局部10度，赣南13到15度。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多动症儿童的情感在许多方面非常幼稚，自制力差，时哭时笑，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有错误缺点也不改正。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家长朋友们，对这样的孩子需要更加耐心地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尽量提高他们的情感效能作用，这对孩子的情感成熟也有很大的作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

0: 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留言说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必得胃癌，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并不意味着感染就等于癌。是否最终发展为胃癌取决于多种因素的长期共同作用。首先，胃癌的发生往往经历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胃癌的多级病变过程。虽然幽门螺杆菌是这一过程中被确认为一级致癌物，但大多数感染者并不会走到最后一步。研究发现，只有部分感染者在数十年内逐步进展为癌症，其他人可能长期停留在慢性胃炎甚至无症状的阶段。一项大型对立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者当中，只有在高遗传风险人群当中，根除治疗才能显著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降低55%；低遗传风险人群中，即使根除治疗，胃癌风险下降也不显著，降低19%。换句话说，幽门螺杆菌虽然危险，但并不是所有人群的主力因素。最终是否会癌变，还要看个体因素、炎症程度、营养状况等是否推波助澜。另外，从中国全国层面来看，胃癌负担虽然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整体仍高于全球平均。因此，幽门螺杆菌防治确实是控制胃癌的重要策略，尤其针对高风险人群，但并不能以偏概全，简单认为感染就等于癌症。
1: 好，到了7:56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啊。那刚刚呢，有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到了，说哎，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最近有什么活动啊？那么这次呢，正值这个双节期间啊，有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够领取满399.50的大额优惠券了，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的粉底液啊。刚刚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有两个色号，61号的冷象牙白和63号的自然白两个色号。双节活动只要99.9元，有效期呢目前是到2027年3月份，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正好可以用完，支持溯源，品质放心。不到100元体验大装，这个大牌的一个美妆，跟着买就对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的粉底液，30毫升正装一瓶，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亚洲的肤色啊。现在双节只要99.9元，那么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一下，扫描之后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么这款粉底液呢，被称为是干皮的救星，它的补水能力真的是超级强，丝滑的牛奶奶油质地，流动性强，脸上这个非常的好推开，妆面细腻不浮粉，涂在脸上感觉非常的水润，而且还能够呈现出自然清透的水光感啊，打造出哎大家非常想要的柔和的奶油肌光泽。61号冷象牙白适合冷白皮或者非常白皙的肤色，那么能够打造白里透红的通透妆效。63号自然白更加适合大部分的一个肤色，黄皮友好，上脸自然不假白。那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体验，只要99块钱就可以直接把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直接带回家了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呢，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赣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 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2: 江西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7: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8: 中国农业银行。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在靠近南京西路的南大一附院路段，包括此刻的永外正街和贤士一路段，现在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包括此刻的象湖啊，南大一附院院区，同样是在东岳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在银城路口、湖山路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84公桩处，三清山服务区至玉山高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的第四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行。继4521大广高速的南龙段30公桩处，珠房收费站至南康西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了第一二三车道，现场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